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

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浓于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

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足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杰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杰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杰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一场盛大的族群聚会悄然拉开，他们要以铜鼓手筋舞为开根祈福。壮族人视铜鼓为神器，他们用敲击铜鼓和跳铜鼓舞的方式来祈求万物庇佑，风调雨顺，作物丰收。依山傍水，层层叠叠的壮族吊脚楼顺着马壁河边布满山坡，风情浓郁。马壁村人如何在缺土的喀斯特山地中繁衍生存，又是如何得以兴盛千年、经久不衰？带着这些疑问，何永强副教授拜访了村中的长老陈英文。
5: 这幢楼它就是典型的这个吊脚楼，庄家选择宅基地是只许挖山不能占良田，它是这么一个理念。
4: 陈英文告诉我们，马壁村先民依傍马壁河开垦稻田，为了节省土地种植粮食，聪明的壮族乡民依山就势，利用山石创造出了这种半干栏式民居吊脚楼。在温润多雨的北回归线绿带上，这样的空间组合既能有效利用土地，还可以帮助人们躲避毒蛇野兽的攻击。千重山岭，万道沟壑，并没有阻挡人类文明的脚步。喀斯特困境也没有让人们在自然面前退缩，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变不利为有利，把有限的生存空间放大，在山多地少的喀斯特地堡中建立起了美丽的家园。告别广南，汽车穿行在风丛洼地间，沿北回归线继续向东。考察队下一站将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乐业县，探寻世界天坑之都，拜访喀斯特地质奇观。随着地势不断变化，沿路山峰变得越发突起陡峭，呈现出喀斯特地貌壮年期的宏伟景象。考察队穿越田林县、林林县，一路翻山越岭，户外露营，于深夜到达了天坑之都乐业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汇聚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天坑，堪称世界之最。天坑最具代表性的喀斯特地貌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皆有分布，但奇妙的是，在北回归线附近的乐业县却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庞大天坑群。在乐业约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就紧密排列着近30座天坑，其中7座属于世界超大型。一座座摄人心魄的天坑，像一个个巨大的疑问，指向悠远的时空和苍茫天际。为何在北回归线附近能形成如此庞大规模的天坑群？这些天坑又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大日卫天坑，世界第三大天坑，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20米。天坑周边没有任何路径，坑底森林面积约10.5万平方米。此时，天坑绝壁上一座幽深神秘的洞穴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由于大日卫天坑垂直落差达到600多米，单绳下降对考察队员体力要求非同一般，而这个名为中洞的洞穴距天坑顶部约160多米，是进入坑底最理想的过渡地带。考察队将从天坑顶部下降到中洞暂作停留，然后再进入坑底。飞猫，当地一支攀岩经验丰富的民间探险队。考察队将在他们的协助下下降到中洞的位置。经过对周边地形的勘察，考察队在天坑东侧一处相对平缓的地带找到了下降点。
6: 落石
7: 差不多每隔1分钟好就有一块落石。
4: 由于连日来的降水，落石不断从岩壁坠落深渊，危险一触即发。我们的岩降计划不得不暂停。此时考察队意外得知，大日卫天坑东侧附近的罗家天坑坑底有一处秘密通道与中洞相连。专家建议考察队可以尝试通过罗家天坑进入中洞。
7: 这块不好下啊，小心点，
8: 这滑。
4: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下降，考察队抵达罗家天坑坑底。在这里，专家找到了形成天坑的重要证据。
9: 罗家这个地方，首先它是灰岩层，灰岩层的面积很大，而且厚度非常大。灰岩层它是可以溶于水的，这个地方的降水量也非常大。
10: 它在这个北回归带上，如果没有这么大量的降水，它就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溶洞。

0: 在丛林中的一番穿梭寻找之后，考察队终于在一处角落找到了密道。走进密道，考察队发现岩壁上有明显人工开凿的痕迹。大约行进60米后，一束巨大的光线从洞口透过薄雾照射进来。考察队发现，这座洞穴就是大石围绝壁上的中洞。据向导介绍，这是科考队首次对中洞展开的系统性考察。专家认为，虽然中洞只是大石围绝壁上的一个洞穴，但其发育时间要比大石围还要早。由于山体抬升，地下和下切，中洞里没有了水流的痕迹。
1: 它的下面呢，就是粉状的，这种白粉状的。
0: 在洞中采集岩石样板过程中，考察队发现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硝石资源。
1: 这粉末状的呢，就有可能是这个硝酸盐。
0: 令考察队感到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地上遗留的物品似乎是古人开采矿石的工具。
1: 这个是水槽。
0: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古人开采这些资源的具体时间、保存和运输方式，但是不难想见，艰难险绝的喀斯特山地并没有阻挡先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脚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把生存智慧发展到了极致。一番休息调整，考察队开始从中洞向下下降。
2: 慢一点啊，这挺陡峭的。
3: 好，我已经安全着陆，我已经安全着陆。
0: 经过艰难下降，考察队安全抵达天坑底部。在天光照射下，坑底植被一览无余。流水带走了可溶性石灰岩，只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壤。
4: 我现在把苔藓轻轻地掀开，大家就会看到它后面附着的岩石，非常明显。
0: 土壤瘠薄，植被稀少，这正是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在这片看似郁郁葱葱的森林中，生命的生存依然艰难。行进中，考察队在大石围天坑坑底北段发现了一处溶洞。走进溶洞，天光逐渐消散，水声时隐时现。
5: 慢点啊，往下面走。
0: 随着不断深入洞穴，时而舒缓时而湍急的地下河网映入考察队眼帘。
6: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地下河，这个溶洞正在形成当中。
0: 溶洞是天坑形成的必然条件之一，雨水通过岩层渗入地下，经过常年流水冲刷，溶洞顶部不断塌陷扩大，最终形成了天坑。

0: 经过考察，专家认为，穿过大石围天坑的白朗地下河迂回曲折，贯通众多座天坑和溶洞，形成北回归线绿带上独一无二的天坑群。洞穴内部相对静稳的时空孕育出顽强的生命，成为洞穴世界的一部分。深入洞穴，状貌奇特的生物吸引了专家的视线。
1: 这是洞穴生物的一大特点之一，它的眼睛应该是发挥作用不大，因为光线太弱，所以它的前面的触角非常的长。
0: 在黑暗无边的幽深地带，生活着许多罕见的生物，它们拥有共同的特征，是眼睛退化，身体变得透明，依赖嗅觉和触觉追踪猎物。这种奇妙的身体变化，正是生物演化过程中用进废退的结果。在人类有限的生命里，看到的是洞穴亘古不变的姿态，但是在地球的时间长河里，这些巨型天坑一直在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北回归线，中国西南丰沛的降水，在这片神奇的喀斯特山地中锻造出壮观的乐业天坑群。通过对乐业多个天坑的考察，考察队发现，神奇的喀斯特景观只是地球地质演化的一部分，它就像是一部厚厚的教科书，演绎着地球亿万年来的沧海桑田，揭示着生物的演化规律。而生活在北回归线上的先民们，心怀敬畏，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条求生之路，开辟出一个个人间奇迹，成为一首首镌刻在大山峰镇上的豪迈诗篇。接下来，考察队将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前往百色市的晋西市，穿行于中国西南动植物天堂的古龙山峡谷群，在崇左市大新县，一览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德天瀑布，前往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探访世界最典型的喀斯特封丛洼地七百弄，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从雄伟的峡谷深壑，到秀丽的孤峰平原，再到气势磅礴的封丛洼地，在北回归线中国段的广西境内，汇集了世间众多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它们如同大地的注脚，记录着地球的沧海桑田。晚集，考察队将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穿越晋西市、崇左市大新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启一段地质与人文奇观的探索之旅。我们将拜访中越边境线上中国最大的原生态洞穴峡谷群，走进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跨国瀑布，探访世界超深岩。

石融洼地，干房路，是什么力量在这里塑造出如此壮美的景观长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这变化万千的天地中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生存智慧？

0: 队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行进在绵延起伏的岩溶山地中，两旁层峦叠嶂，怪石嶙峋，仿佛进入到了一片奇幻之地。一路翻山越岭，我们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这里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远古喀斯特峡谷群，犹如大地上一道美丽的裂痕。行进途中，一种奇异的植物引起了随行专家何永强副教授的关注。
1: 这是古老的蕨类植物，那这种植物至少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植物的孢粉化石具有断代意义。
0: 何永强，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长期进行北回归线中国段的地质学研究。梭罗，侏罗纪时代的一种树蕨植物，也是世界上仅存的木本蕨类植物，多生长在海拔500到1500米的山地森林之中。而在靖西峡谷，考察队发现梭罗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令人惊叹。
2: 这里的海拔位置大概1200，
3: 这里1200
2: 啊，我们从900走到1200。我们这个保护区既有滇东南的植物区域，又有越南啊热带植物的区域，所以交错在一起，这个物种资源特别丰富。
0: 北回归线中国段上充沛的雨量，造就了靖西峡谷群温润潮湿的环境，也使这里成为了一个自由独立的生物王国。野芭蕉，芭蕉科芭蕉属，在靖西峡谷中广为分布，由于未受外界干扰，保留着极为珍贵的原生态种群特征，顽强的再生能力。为验证野芭蕉神奇的生长特性，专家进行了现场试验。
4: 小心小心，
0: 我们用延时拍摄记录下了被砍断的野芭蕉迅速再生的画面。仅仅15分钟，野芭蕉便长出了1厘米，旺盛的生命力令人称奇。何永强推测，这些植物种群的分布与靖西市独特的峡谷地貌存在某种关联，他决定带领队员深入峡谷腹地，对峡谷群进行整体考察。从古龙山蜿蜒而下的念巴河与整个峡谷群贯连，考察队将由陆路转为水路，对下游溶洞展开考察。为了缩短时间，我们决定乘坐橡皮艇顺水而下，此时选择合适的下水点尤为重要。峡谷底部的乱石险滩给考察队员带来极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遭遇危险。
1: 这边险滩

进入溶洞，考察队犹如走进了幽暗的地下迷宫。这座溶洞洞高约30米，宽约20米。熊最大的特点就是洞穴与峡谷交错相连，这些峡谷犹如大地的裂痕，狭长而深邃。而塑造这一地质奇观的力量，正是眼前这日夜奔流的河水。穿过地下暗河，考察队进入到了通灵大峡谷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大山逐渐远去，越过广西和广东的分界线，地势陡然开阔。考察队的第一站来到了广东省开平市境内的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群，这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在这里，考察队遇到了开平籍华侨何树炯。20多年来，他带着相机游走于开平的乡间田野，为碉楼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开平碉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正是他拍摄的碉楼影像打动了评委和观众，使开平碉楼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位于珠江三角洲的1800多座开平碉楼，承载了开平100多年的侨乡文化，至今仍有不少村民生活在碉楼中。在水口镇的崇礼楼，何树炯拜访了这座楼的主人何邦基。在这位老人家里，珍藏着开平唯一一份民国时期的碉楼村落规划图。
1: 听说了啊，可能啊，就说呢，在阿叔过世啊，就说他的福音。
0: 何邦基老人已经在崇礼楼里生活了50多年。在他的记忆中，村前是民居，村尾则是碉楼，这种村落格局与开平的历史有着重要的联系。地处北回归线的开平，属南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地势低洼，河网密布，曾经洪水泛滥，匪盗横行。鸦片战争结束后，大量开平人出国谋生，寻求发展。为保护家人平安，他们在海外节衣缩食，共同集资为家乡修建起一座座兼具防洪防匪功能的碉楼。因为开平华侨散居世界各地，所建碉楼风格也各不相同，既有富丽堂皇、适宜居住的明石楼，也有代表了当时欧洲风格的叛逆楼。历经百年风雨的开平碉楼，吸引了众多研究华侨历史和文化的学者，而开平年轻人早已习惯将凝聚着乡愁记忆的碉楼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开平碉楼见证了广东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融。正因为这样的文明互鉴，使开平碉楼成为了北回归线上最为独特的人文奇观。下一站，考察队将从开平继续向东，穿过江门，考察队将前往被誉为千年花乡的佛山市陈村镇。北回归线上的珠江三角洲，日照充足，气候宜人，温暖潮湿的海洋季风从南海吹向陆地，将这里打造成植物的天堂。佛山陈村镇是中国最大的花卉种植和交易中心之一，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为各种植物提供了极佳的生长条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陈村

0: 花团锦簇，花香四溢。种类繁多的各色花卉在这里争奇斗艳。尤为难得的是，陈村占据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珠江三角洲的核心枢纽，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1: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河道先运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分散到全国各地。
2: 古代的时候，它由于这个陆路或者其他的交通不发达，很多恐怕都是按照这种小河道去汇集到大河里面。
1: 对，
0: 勤劳的陈村人把90%的耕地变成了花的海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商在陈村停下了脚步。由陈村镇政府投资建成的花卉世界已然成为全球性花卉交易平台。如今鲜花把陈村镇装扮成了中国最具特色的小镇之一，人们在这里享受被回归线上的阳光和雨水，同时也获得了鲜花经济所带来的财富。陈村花香不仅仅是珠三角经济圈中的重要一环，更是一个国家级旅游胜地，每年吸引大批的游客来此观光游览。智慧的陈村人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让北回归线上的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展露出五彩缤纷、繁华富足、生机盎然的景象。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奇迹远不止于此。一种传承了数百年的生产经营模式被人们视为循环经济的典范，直到今天仍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这就是桑基鱼塘。告别陈村镇，考察队沿着环城高速公路行驶，仅一个小时就抵达了距离陈村大约30多千米的龙江镇。这里有一片规模巨大的、蕴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智慧的桑基鱼塘。在龙江镇的一处桑基鱼塘，考察队遇到了当地村民一年中最后一次架网收鱼。
2: 这一张网下来，今能打多少鱼？大概
3: 一般来说1万斤的，8500斤左右了。
0: 佛山位于北回归带上，丰沛的降水给这里带来了充足的水源。从唐代开始，无数中原百姓因为战乱逃难至此，带来了先进的耕作经验。他们在低洼的水泽围堤筑堰，养殖鱼虾，利用塘基种植桑树，桑叶可以养蚕，排出的蚕沙用来喂鱼，塘泥则运上岸肥桑。这样一来，栽桑、养蚕、养鱼三位一体，桑、蚕、鱼、泥形成环环相扣、彼此依存的生态循环链。这种生态农业在几百年里择批一代又一代岭南人，使这片土地一直保持着鱼桑肥美、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

0: 龙舟奏唱，
1: 这是在佛山流传已久的龙舟说唱小调，它是诞生于珠江三角洲这片水乡泽国的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因为表演者往往手持雕有龙舟的长棍而得名。在说唱艺人声韵优美、诙谐有趣的曲调中，蕴含着人们与水有关的生活片段。水给佛山人带来了财富，也诞生出别具一格的龙舟文化。每年端午节，在佛山的村落里都会举行龙舟赛。张家培是

0: 龙舟队的一员，曾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龙舟赛事。每天集训结束时，他都会选择划独木舟回家。
1: 嘿，徐小军你好。
2: 哎，你好。哎，平常都是怎么回去啊？
1: 划船，现在划船回去。
0: 这种独特的出行方式，与其说是一种训练，不如说是他满含着对这片水乡的深深依恋。

0: 张家培家所在的村庄依水而建，几乎家家都有鱼塘，而他家的鱼塘每年都能产出七八千斤鱼，收获颇丰。张家培告诉我们，现在的塘基上不仅种植桑树，村民们还会根据各自需要在塘基上种植蔬菜、果树等作物，大多数的桑基鱼塘也由此变成了菜基鱼塘、果基鱼塘。这一片片阡陌纵横、汪洋恣肆地铺陈于天地之间的桑基鱼塘，经过人们数百年的精心耕耘，成为北回归线上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它所带来的循环农业模式、无污染的生态环境，在它诞生数百年之后，仍然体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态价值。而因此带来的中国桑饲业的蓬勃发展，更为整个世界带去了一抹柔润的亮色。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佛山顺德区的伦教街道。普通的桑蚕丝在那里化身为享誉世界的丝绸珍品，这就是香云纱。100多年前，闪着珍珠光泽的丝绸珍品香云纱一经诞生便风靡世界。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奇特丝织品，它的传奇之处在于桑基鱼塘出产的生丝与河道中无污染的淤泥、植物鼠粮，三者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诞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绸产品香云纱。佛山伦教街道耄耋之年的梁珠是香云纱染整技艺的传承人，世代生活在珠三角腹地。由于年事已高，梁珠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的儿子梁志。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是染制香云纱的最好时节。开工前，厂子里的老师傅要查看天气。香云纱的染整过程必须躲避下雨天，在确定近期不会降雨后，工人备齐了植物鼠粮，熬制汁液用于浸染。充分浸染后的丝绸要平铺于草地进行晾晒，晾干之后要再次浸染，这个过程需要重复18次，丝绸的颜色便逐渐由浅入深。
1: 它这个必须得晒在草地上，它晒在这个杆子上，空中不可以是吧？
2: 不行，这凉的晒了这凉变得黑的啊。
0: 晾晒之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涂抹和泥。把出产于河道内的淤泥均匀。

0: 匀地抹在丝绸上，再经过太阳的曝晒，香云纱便诞生了。
1: 这香云纱啊，这上面为什么涂这么黑乎乎的一点泥巴呀？
2: 整个染整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1: 啊，
2: 涂完泥巴才叫做香云纱。就泥巴里面富含的铁离子跟我们天然染料那个鼠狼产生化学反应，它就会形成一层薄膜在那个布上面，所以做完洗好之后，这个黑面就又亮又黑。
0: 考察队了解得知，珠三角河道中的河泥是香云纱诞生的关键。那么这种泥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佛山地处珠江水系入海口附近，其主干流西江从广西的崇山峻岭间涌出，途经数百里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河床下细润无沙的泥层逐渐沉积，形成染制香云纱的重要原料之一——河泥。资料显示，桑基鱼塘和香云纱的鼎盛期在清代，那时全佛山无机不桑，大量的桑树带来了生丝业的发展，佛山出产的生丝沿河而下，汇聚到了广州港，为佛山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制造业也由此兴起，引领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古时桑基鱼塘向世界贡献了珠三角的生态智慧，今天广东人勇立潮头，利用这里河湖密布、水网纵横的天然有利条件，开创出新的灿烂文明。离开佛山，考察队进入北回归线中国段上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这里建有北回归线上高度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座标志塔——从化北回归线标志塔。这座标志塔占地面积1024平方米，塔高23.5米，均用花岗岩砌成，塔身像一枚宇宙火箭，塔顶有一象征太阳的铜球，是用26块6毫米厚的铜板贴制成的，铜球直径为120厘米，正上方有一圆形小孔，北回归线正从这里穿过。每年夏至日的正午，太阳光线经过这个圆孔，产生立竿不见影的奇观。距从化北回归线标志塔40多千米，就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枢纽港——广州港。

广州港的航道共有数十条河流与之相连，这些河流又与珠江水系的众多水道相通，大批海内外货物在这里周转。由于港口海底地形复杂，暗礁众多，每当有大船进港，都需要一群特殊的人登船引导，他们就是引航员，保障着数以万计的船只进出港口的安全。引航员的成长极为艰难，从大型货轮的大副成长为正式的引航员，需要13年的时间。

0: 距离南沙港区35海里的桂山岛是引航员接引入港货轮的登船点，这里每天都有50余艘大型货轮等待入港。周文宏是广珠港引航站的高级引航员，也是全国10家引航员之一。这次他将从桂山岛引导一艘长达249米的大型外籍集装箱货轮进入南沙港区。这是一艘20万吨级的大型集装箱货轮。引航员需要攀爬软梯登船，这非常考验引航员的胆量和体力。
1: 今天的风浪都算不大了。东海大坝，当出现了一个新的船型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要去研究这种船怎么做，会存在的某些隐患，我们怎么去克服它。
2: Yeah, OK. Mr. Captain, Mr. Pilot. Thank you.
3: My pleasure.
0: 数百年来，广珠港从最早的黄埔港发端，到现在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主枢纽港。广珠港，这个被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的千年大港，见证了珠三角的经济腾飞，共同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如今，在距离广州100多千米的海面上，一座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的国家工程、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又把前进的步伐迈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沿着珠江顺流而下，水汽弥漫中，一道如冠天长虹般的桥影矗立在万顷碧波之上。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桥长55千米，从香港大屿山起始，经过大澳，跨越珠江口，一端连珠海，一端接澳门，一个巨大的 Y 形，把香港、澳门和珠海三个城市紧紧扣在了一起。在珠江入海口，一张连接深港、广佛和珠澳三大经济圈的快速交通网就此形成。一个轮廓日益清晰的大湾区城市群，像是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东亚大陆和南中国海的边缘，成为北回归线上最为耀眼的奇观。珠江三角洲，山水形胜，百川归海，是北回归线上最为丰饶富庶的黄金地带。纵横交织的江河湖海，连接人类的过去，也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中西合璧的开平碉楼，传承数百年的桑基鱼塘，惊艳世界的湘云沙，货值天下的广州港，人们在这片富饶肥美的三角洲上，尽享灌溉之力、舟楫之便、物产之丰、流通之盛。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世代居住在海岛上的人们

0: 惊涛根海，以独特的劳作方式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海洋文化。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1: 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什么是民谣歌曲？那些既不流行也不会过时的就是民谣歌曲。说得真好，我想更深层次的去理解这句话。在那些民谣歌曲当中，你时常可以听到一些歌手天才般的孤独和敏感，这样的感受仿佛从听觉延伸到了视觉、嗅觉和触觉，作品游离在诗意和脾性之间，你看到的是多种多样的生活表达状态，而这多种多样的状态交织在一起，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这个人生也许是歌手的人生，而也许也正属于听歌的你。他们活生生地去展现着那些我们不愿意直面的孤独和荒唐，他们也许嘲讽，也许深刻，而在这些歌曲的最后，你都能感受到很强的后劲儿，它带来的是固执，是重新开始，也是一股宁静的力量。今日份听歌主题，故事与酒，未来与他。没错，这些都是民谣歌曲当中最经常出现的意象。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的民谣有一首是你的单曲循环。首先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姚十三，不知道你最熟悉的是他的哪一首歌，是那个酒鬼唱的瞎子，还是流氓唱的二娘，还是诗人唱的雨霖铃？每一个时而癫狂时而深刻的人背后，都有一段令他伤心的故事，需要用他最动情的柔情去回忆，然后用无数痛苦到模糊的日月去忘记。北方女王唱尽了姚十三对爱情所有的柔情和悲喜，这首情歌最过人之处在于它也成为了所有人的回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方女王，而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铭记曾经最柔软的时光，在那些最低落最脆弱的时候，你都不敢相信还有人可以陪在身旁。可是回忆当中的全部都在这儿了，过去和未来可能有的一切也都在这儿了。姚十三用一首歌的创作时间开始和结束他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段爱情，从湖北长江边的淤泥到想象中的泸沽湖，从武汉乐器店里他弹的钢琴到十三为他唱的歌，这一切看起来的美好就好像他们会永远在一起一样。过去的爱人啊，能做的也只是喝一杯酒，唱一首歌。姚十三说，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会再听到这首歌，一定有来生。是啊，那些来不及说出的话，那些无法忘却的感情，都随着一杯酒喝下去吧。正如记忆需要时间的发酵才能够变得更加的深刻，这首北方女王也经历了非常漫长而艰辛的创作过程。然而幸运的是，当它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所有人心目当中都描绘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各式各样的、生动的形象。来自姚十三，北方女王，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他总是能够营造出那种独特的音乐氛围，极其孤独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文字，创造出富有空间感的音乐形态，以第三人称的看似客观却非常暧昧的角度，按耐心中起伏的情绪去诠释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仿佛银河系里的众多星系他都无法驻足，只能孤独地奔行。但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营造出和听众之间的共有私密空间，装满那些难以同步转播的画面。来自 Hush， 第三人称。

是一个抽象的意象，歌词和名字没有太大的关联，也许是走马观花，也许是那个人对待每一段感情都是玩乐的态度，而我却当真。在我伤心时他离开，离开时更伤心，而伤痛过去，思念也不会被怜惜。终于在等待当中领悟，不合适的人呐，终究是要放开的。来自陈粒，

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其实没有听到特别大的东西和意象，也看不到什么大的情怀，有的是那种听雨靠窗的琐碎，日头虚晃的晨间事，像是对于生活的小小速写。远山雾灯里，我们故人归程见，一如年少池下归，愿我们身处何方都是少年。来自陈鸿宇，一如少年模样。

介于回忆和幻想的交汇点，站在青春和成长的分岔口，我可以三个字足以抵抗所有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之后所附加的句子都成为了温暖的注解，哪怕是最细微的感知，最零碎的细节，都想和你一起分享。当初那个陪你看星星的人现在还在身边吗？他还会对你说出当时的那句话吗？来自房东的猫，我可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故事与酒，未来与他。应该能够猜到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民谣歌曲吧，那些唱着你的、我的、别人的，毫不相关却又息息相关的人生的民谣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说它是民谣界神一般的存在，应该不过分吧。这是张伟伟在新疆唱歌的时候写给远方情人的一首歌曲，歌曲当中弥漫了经历时间的洗礼沉淀下来的那份恬淡，他用不精雕饰的唱功缓缓地唱出了像诗一样的歌词，手风琴的铺陈更加的渲染了文艺的氛围。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奔走的人们呐，听到这首南方气息浓郁的浪漫小情歌的时候，应该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去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爱情。2010年有一段时间，张伟伟每天骑车到蜂巢剧院去参加孟京辉的话剧《三个橘子的爱情》的演出。他留着不起眼的短发，戴着徐志摩款的框架眼镜，坐在舞台的角落，一边拉手风琴，一边轻唱着《米店》。那样的画面让我真真切切地觉得，这样温暖的歌就应该属于这样内敛的人。来自张伟伟《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洋溢着浪漫的气息。你说枯木逢春，我说生不逢时，你说生不逢时，我说时不逢人，你说时不逢人，我说逢人不是你。如果有来生，我希望枯木逢春，我逢你。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在爱情当中，执迷不悟是什么？而执迷有悟又是什么？想见你，也许就是一种执迷有悟吧。无论在哪个时空，即使我们不断的循环相遇，错过失去，也未曾想过放弃彼此。来自柯佳嬿，执迷有悟。

来点轻松的歌曲吧。直接的态度道出云氏生存的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好运总是可以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头去，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口号大场面，平铺直叙的叙述，小角色的共鸣，简单如实的解答着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活，怎么过。来自好云，活着。

想用一首新时代的校园民谣来收尾，朗朗上口的歌词，最纯真简单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就出现在了眼前。我最喜欢的是那句，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对青春的怀缅娓娓道来，每一个人都有着一部专属于自己的青春电影。来自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

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0: 陶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1: 有海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来い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九波，九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

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玛，尤玛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민느 주포른 주포르가 볼지역크 볼지가 지우은 지우가 유마흐크 유마흐남 워크 유마흐남 워크 아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蒙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一场盛大的族群聚会悄然拉开，他们要以铜鼓手筋舞为开耕祈福。壮族人视铜鼓为神器，他们用敲击铜鼓和跳铜鼓舞的方式来祈求万物庇佑，风调雨顺，作物丰收。依山傍水，层层叠叠的壮族吊脚楼

0: 顺着马碧河边布满山坡，风情浓郁。马碧村人如何在缺土的喀斯特山地中繁衍生存，又是如何得以兴盛千年、经久不衰？带着这些疑问，何永强副教授拜访了村中的长老陈英文。
1: 这幢楼它就是典型的这个吊脚楼，庄家选择宅基地是只许挖山不能占良田，它是这么一个理念。
0: 陈英文告诉我们，马碧村先民依傍马碧河开垦稻田，为了节省土地种植粮食，聪明的壮族乡民依山就势，利用山石创造出了这种半干栏式民居吊脚楼。在温润多雨的北回归线绿带上，这样的空间组合既能有效利用土地，还可以帮助人们躲避毒蛇野兽的攻击。千重山岭，万道沟壑，并没有阻挡人类文明的脚步。喀斯特困境也没有让人们在自然面前退缩，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变不利为有利，把有限的生存空间放大，在山多地少的喀斯特地堡中建立起了美丽的家园。告别广南，汽车穿行在封存洼地间，沿北回归线继续向东，考察队下一站将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乐业县，探寻世界天坑之都，拜访喀斯特地质奇观。随着地势不断变化，沿路山峰变得越发突起陡峭，呈现出喀斯特地貌壮年期的宏伟景象。考察队穿越田林县、云林县，一路翻山越岭，户外露营，于深夜到达了天坑之都乐业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汇聚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天坑，堪称世界之最。天坑最具代表性的喀斯特地貌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皆有分布，但奇妙的是，在北回归线附近的乐业县却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庞大天坑群。在乐业约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就紧密排列着近30座天坑，其中7座属于世界超大型。一座座摄人心魄的天坑，像一个个巨大的疑问，指向悠远的时空和苍茫天际。为何在北回归线附近能形成如此庞大规模的天坑群？这些天坑又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大日围天坑，世界第三大天坑，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20米。天坑周边没有任何路径，坑底森林面积约10.5万平方米。此时 天坑绝壁上一座幽深神秘的洞穴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由于大石围天坑垂直落差达到600多米，单绳下降对考察队员体力要求非同一般，而这个名为中洞的洞穴距天坑顶部约160多米，是进入坑底最理想的过渡地带。考察队将从天坑顶部下降到中洞暂作停留，然后再进入坑底。飞猫，当地一支攀岩经验丰富的民间探险队，考察队将在他们的协助下下降到中洞的位置。经过对周边地形的勘察，考察队在天坑东侧一处相对平缓的地带找到了下降点。
2: 落石
3: 差不多每隔1分钟好就有一块落石。
0: 由于连日来的降水，落石不断从岩壁坠落深渊，危险一触即发。我们的岩降计划不得不暂停。此时考察队意外得知，大石围天坑东侧附近的罗家天坑坑底有一处秘密通道与中洞相连。专家建议考察队可以尝试通过罗家天坑进入中洞。
3: 这块不好下啊，小心点。滑。
0: 经过7个小时的艰难下降，考察队抵达罗家天坑坑底。在这里，专家找到了形成天坑的重要证据。
4: 罗家这个地方，首先它是灰岩层，灰岩层的面积很大，而且厚度非常大。灰岩层它是可以溶于水的，这个地方的降水量也非常大。
5: 它在这个北回归带上，如果没有这么大量的降水，它就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溶洞。
0: 在丛林中的一番穿梭寻找之后，考察队终于在一处角落找到了密道。走进密道，考察队发现岩壁上有明显人工开凿的痕迹。大约行进60米后，一束巨大的光线从洞口透过薄雾照射进来。考察队发现，这座洞穴就是大石围绝壁上的中洞。据向导介绍，这是科考队首次对中洞展开的系统性考察。专家认为，虽然中洞只是大石围绝壁上的一个洞穴，但其发育时间要比大石围还要早。由于山体抬升，地下河下切，中洞里没有了水流的痕迹。
6: 它的下面呢，就是粉状的，这种白粉状的。
0: 在洞中采集岩石样板过程中，考察队发现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硝石资源。
6: 这粉末状的呢，就有可能是这个硝酸盐。
0: 令考察队感到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地上遗留的物品似乎是古人开采矿石的工具。
6: 这个是水槽。
0: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 古人开采这些资源的具体

0: 时间、保存和运输方式。但是不难想见，艰难险绝的喀斯特山地并没有阻挡先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脚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把生存智慧发展到了极致。一番休息调整，考察队开始从中洞向下下降。
1: 不要踩，
2: 慢一点啊，
3: 这挺陡峭的。
4: 好，我已经安全着陆，
0: 经过艰难下降，考察队安全抵达天坑底部。在天光照射下，坑底植被一览无余。流水带走了可溶性石灰岩，只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壤。
5: 我现在把苔藓轻轻地掀开，大家就会看到它后面附着的岩石，非常明显。
0: 土壤极薄，植被稀少，这正是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在这片看似郁郁葱葱的森林中，生命的生存依然艰难。行进中，考察队在大石围天坑坑底北段发现了一处溶洞。走进溶洞，天光逐渐消散，水声时隐时现。
6: 慢点啊，往下面走。
0: 随着不断深入洞穴，时而舒缓、时而湍急的地下河网映入考察队眼帘。
7: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地下河，这个溶洞正在形成当中。
0: 溶洞是天坑形成的必然条件之一。雨水通过岩层渗入地下，经过常年流水冲刷，溶洞顶部不断塌陷扩大，最终形成了天坑。经过考察，专家认为，穿过大石围天坑的白朗地下河迂回曲折，贯通众多座天坑和溶洞，形成北回归线绿带上独一无二的天坑群。洞穴内部相对静稳的时空孕育出顽强的生命，成为洞穴世界的一部分。深入洞穴，状貌奇特的生物吸引了专家的视线。
8: 这是洞穴生物的一大特点之一，它的眼睛应该是发挥作用不大，因为光线太弱，所以它的前面的触角非常的长。
0: 在黑暗无边的幽深地带，生活着许多罕见的生物，它们拥有共同的特征，是眼睛退化，身体变得透明，依赖嗅觉和触觉追踪猎物。这种奇妙的身体变化，正是生物演化过程中用进废退的结果。在人类有限的生命里，看到的是洞穴亘古不变的姿态。但是，在地球的时间长河里，这些巨型天坑一直在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北回归线，中国西南丰沛的降水，在这片神奇的喀斯特山地中锻造出壮观的乐业天坑群。

通过对乐业多个天坑的考察，考察队发现神奇的喀斯特景观只是地球地质演化的一部分，它就像是一部厚厚的教科书，演绎着地球亿万年来的沧海桑田，揭示着生物的演化规律。而生活在北回归线上的先民们心怀敬畏，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条求生之路，开辟出一个个人间奇迹，成为一首首镌刻在大山峰镇上的豪迈诗篇。接下来，考察队将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前往百色市的晋西市，穿行于中国西南动植物天堂的古龙山峡谷群，在崇左市大新县，一览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德天瀑布，前往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探访世界最典型的喀斯特风丛洼地七百弄，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从雄伟的峡谷深壑到秀丽的孤峰平原，再到气势磅礴的风丛洼地，在北回归线中国段的广西境内，汇集了世间众多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它们如同大地的注脚，记录着地球的沧海桑田。本集考察队将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穿越晋西市、崇左市大新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启一段地质与人文奇观的探索之旅。我们将拜访中越边境线上中国最大的原生态洞穴峡谷群，走进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跨国瀑布，探访世界超深岩溶洼地甘房弄。是什么力量在这里塑造出如此壮美的景观长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这变化万千的天地中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生存智慧？

0: 察队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行进在绵延起伏的岩溶山地中，两旁层峦叠嶂，怪石嶙峋，仿佛进入到了一片奇幻之地。一路翻山越岭，我们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这里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远古喀斯特峡谷群，犹如大地上一道美丽的裂痕。行进途中，一种奇异的植物引起了随行专家何永强副教授的关注。
1: 这是古老的蕨类植物，那这种植物至少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植物的孢粉化石具有断代意义。
0: 何永强，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长期进行北回归线中国段的地质学研究。梭罗，侏罗纪时代的一种树蕨植物，也是世界上仅存的木本蕨类植物，多生长在海拔五百

0: 到1500米的山地森林之中。而在晋西峡谷，考察队发现梭罗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令人惊叹。
1: 这里的海拔位置大概1200，
2: 这里1200
1: 啊，我们从900走到1200。我们这个保护区既有滇东南的植物区域，又有越南啊热带植物的区域，所以交错在一起，这个物种资源特别丰富。
0: 被回归线中国段上充沛的雨量，造就了晋西峡谷群温润潮湿的环境，也使这里成为了一个自由独立的生物王国。野芭蕉，芭蕉科芭蕉属，在晋西峡谷中广为分布。由于未受外界干扰，保留着极为珍贵的原生态种群特征，顽强的再生能力。为验证野芭蕉神奇的生长特性，专家进行了现场试验。
3: 小心小心！
0: 我们用延时拍摄，记录下了被砍断的野芭蕉迅速再生的画面。仅仅15分钟，野芭蕉便长出了1厘米。旺盛的生命力令人称奇。何永强推测，这些植物种群的分布与晋西市独特的峡谷地貌存在某种关联。他决定带领队员深入峡谷腹地，对峡谷群进行整体考察。从古龙山蜿蜒而下的念巴河与整个峡谷群贯连，考察队将由陆路转为水路，对下游溶洞展开考察。为了缩短时间，我们决定乘坐橡皮艇顺水而下。此时选择合适的下水点尤为重要。峡谷底部的乱石险滩给考察队员带来极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遭遇危险。
3: 这边险滩注意好好撑一下，
2: 好撑，
4: 保持保持，
5: 这边这边这边，
2: 就来了啊，
3: 抓着点啊，
2: 保持保持，
3: 这么力，这么力，侧着力，侧着力，这么侧，这么侧。咱们再往下走的时候，看见这个急流，尽量的不管这个方向，让它随波逐流，让它自然的往下走，不好把控，控制它到不能起反作用。
0: 随着不断漂流，考察队眼前出现了一个溶洞。进入溶洞，考察队犹如走进了幽暗的地下迷宫。这座溶洞洞高约30米，宽约20米。群最大的特点就是洞穴与峡谷交错相连，这些峡谷犹如大地的裂痕，狭长而深邃。而塑造这一地质奇观的力量，正是眼前这日夜奔流的河水。穿过地下暗河，考察队进入到了通灵大峡谷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大山逐渐远去，越过广西和广东的分界线，地势陡然开阔。考察队的第一站来到了广东省开平市境内的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群，这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在这里，考察队遇到了开平籍华侨何树炯。20多年来，他带着相机游走于开平的乡间田野，为碉楼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开平碉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正是他拍摄的碉楼影像打动了评委和观众，使开平碉楼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位于珠江三角洲的1800多座开平碉楼，承载了开平100多年的侨乡文化，至今仍有不少村民生活在碉楼中。在水口镇的崇礼楼，何树炯拜访了这座楼的主人何邦基。在这位老人家里，珍藏着开平唯一一份民国时期的碉楼村落规划图。
1: 听说了啊，可呢啊，就说呢，在阿叔过的时候就说，他来复印。
0: 何邦基老人已经在崇礼楼。

0: 生活了50多年。在他的记忆中，村前是民居，村尾则是碉楼，这种村落格局与开平的历史有着重要的联系。地处北回归线的开平，属南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地势低洼，河网密布，曾经洪水泛滥，匪盗横行。鸦片战争结束后，大量开平人出国谋生，寻求发展。为保护家人平安，他们在海外节衣缩食，共同集资为家乡修建起一座座兼具防洪防匪功能的碉楼。因为开平华侨散居世界各地，所建碉楼风格也各不相同，既有富丽堂皇适宜居住的明石楼，也有代表了当时欧洲风格的判例楼。历经百年风雨的开平碉楼，吸引了众多研究华侨历史和文化的学者，而开平年轻人早已习惯将凝聚着乡愁记忆的碉楼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开平碉楼见证了广东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融。正因为这样的文明互鉴，使开平碉楼成为了北回归线上最为独特的人文奇观。下一站，考察队将从开平继续向东，穿过江门，考察队将前往被誉为千年花乡的佛山市陈村镇。北回归线上的珠江三角洲，日照充足，气候宜人，温暖潮湿的海洋季风从南海吹向陆地，将这里打造成植物的天堂。佛山陈村镇是中国最大的花卉种植和交易中心之一，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为各种植物提供了极佳的生长条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陈村花团锦簇，花香四溢，种类繁多的各色花卉在这里争奇斗艳。尤为难得的是，陈村占据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珠江三角洲的核心枢纽，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1: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河道先运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分散到全国各地。
2: 古代的时候，它由于这个陆路或者其他的交通不发达，很多恐怕都是按照这种小河道去汇集到大河里面。
1: 对，
0: 勤劳的陈村人把90%的耕地变成了花的海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商在陈村停下了脚步。由陈村镇政府投资建成的花卉世界已然成为全球性花卉交易平台。如今鲜花把陈村镇装扮成了中国最具特色的小镇之一，人们在这里享受北回归线上的阳光和雨水，同时也获得了鲜花经济所带来的财富。陈村花乡不仅仅是珠三角经济圈中的重要一环，更是一个国家级旅游胜地，每年吸引大批的游客来此观光游览。智慧的陈村人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让北回归线上的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展露出五彩缤纷、繁华富足、生机盎然的景象。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奇迹远不止于此。一种传承了数百年的生产经营模式被人们视为寻

0: 环经济的典范，直到今天仍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这就是桑基鱼塘。告别陈村镇，考察队沿着环城高速公路行驶，仅一个小时就抵达了距离陈村大约30多千米的龙江镇。这里有一片规模巨大的、蕴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智慧的桑基鱼塘。在龙江镇的一处桑基鱼塘，考察队遇到了当地村民一年中最后一次架网收鱼。
1: 这一张网下来斤能打多少鱼？大概
2: 一般来说1万斤的，8500斤左右了。
0: 佛山位于北回归带上，丰沛的降水给这里带来了充足的水源。从唐代开始，无数中原百姓因为战乱逃难至此，带来了先进的耕作经验。他们在低洼的水泽围堤筑堰，养殖鱼虾，利用塘基种植桑树，桑叶可以养蚕，排出的蚕沙用来喂鱼，塘泥则运上岸肥桑。这样一来，栽桑、养蚕、养鱼三位一体，桑、蚕、鱼、泥形成环环相扣、彼此依存的生态循环链。这种生态农业在几百年里择批一代又一代岭南人，使这片土地一直保持着鱼桑肥美、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这是在佛山流传已久的龙舟说唱小调，它是诞生于珠江三角洲这片水乡泽国的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因为表演者往往手持雕有龙舟的长棍而得名。在说唱艺人声韵优美、诙谐有趣的曲调中，蕴含着人们与水有关的生活片段。水给佛山人带来了财富，也诞生出别具一格的龙舟文化。每年端午节，在佛山的村落里都会举行龙舟赛。张家培是龙舟队的一员，曾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龙舟赛事。

0: 每天集训结束时，他都会选择划独木舟回家。
1: 哎，徐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平常都是怎么回去啊？
1: 划船，现在划船回去。
0: 这种独特的出行方式，与其说是一种训练，不如说是他满含着对这片水乡的深深依恋。

张家培家所在的村庄依水而建，几乎家家都有鱼塘，而他家的鱼塘每年都能产出七八千斤鱼，收获颇丰。张家培告诉我们，现在的塘基上不仅种植桑树，村民们还会根据各自需要在塘基上种植蔬菜、果树等作物，大多数的桑基鱼塘也由此变成了菜基鱼塘、果基鱼塘。这一片片阡陌纵横、汪洋恣肆地铺陈于天地之间的桑基鱼塘，经过人们数百年的精心耕耘，成为北回归线上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它所带来的

0: 循环农业模式，无污染的生态环境，在它诞生数百年之后，仍然体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态价值，而因此带来的中国缫丝业的蓬勃发展，更为整个世界带去了一抹柔润的亮色。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佛山顺德区的伦教街道，普通的桑蚕丝在那里化身为享誉世界的丝绸珍品，这就是香云纱。100多年前，闪着珍珠光泽的丝绸珍品香云纱一经诞生，便风靡世界。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奇特丝织品，它的传奇之处在于桑基鱼塘出产的生丝与河道中无污染的淤泥、植物鼠粮，三者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诞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绸产品香云纱。佛山伦教街道耄耋之年的梁珠是香云纱染整技艺的传承人，世代生活在珠三角腹地。由于年事已高，梁珠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的儿子梁志。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是染制香云纱的最好时节。开工前，厂子里的老师傅要查看天气。香云纱的染整过程必须躲避下雨天，在确定近期不会降雨后，工人备齐了植物鼠粮，熬制汁液用于浸染。充分浸染后的丝绸要平铺于草地进行晾晒，晾干之后要再次浸染，这个过程需要重复18次，丝绸的颜色便逐渐由浅入深。
1: 它这个必须得晒在草地上，它晒在这个杆子上，空中不可以是吧？
2: 不行，这凉的晒了，这凉变得黑的。啊、哦，
0: 晾晒之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涂抹和泥。把出产于河道内的淤泥均匀地抹在丝绸上，再经过太阳的曝晒，香云纱便诞生了。
1: 这香云纱啊，这上面为什么涂这么黑乎乎的一片泥巴呀？
3: 整个染整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啊，涂完泥巴才叫做香云纱。泥巴里面富含的铁离子跟我们天然染料那个鼠狼产生化学反应，它就会形成一层薄膜在这个布上面，所以做完洗好之后，这个黑面就又亮又黑。
0: 考察队了解得知，珠三角河道中的河泥是香云纱诞生的关键。那么这种泥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佛山地处珠江水系入海口附近，其主干流西江从广西的崇山峻岭间涌出，途经数百里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河床下细润无沙的泥层逐渐沉积，形成染制香云纱的重要原料之一河泥。资料显示，桑基鱼塘和香云纱的鼎盛期在清代，那时全佛山无机不桑，大量的桑树带来了生丝业的发展，佛山出产的生丝沿河而下汇聚到了广州港，为佛山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制造业也由此兴起，引领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古时桑基鱼塘向世界贡献了珠三

三角的生态智慧。今天广东人用力潮头利用这里河湖密布、水网纵横的天然有利条件，开创出新的灿烂文明。离开佛山，考察队进入北回归线中国段上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这里建有北回归线上高度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座标志塔，从化北回归线标志塔。这座标志塔占地面积1024平方米，塔高23.5米，均用花岗岩砌成，塔身像一枚宇宙火箭，塔顶有一象征太阳的铜球，是用26块6毫米厚的铜板贴制成的，铜球直径为120厘米，正上方有一圆形小孔，北回归线正从这里穿过。每年夏至日的正午，太阳光线经过这个圆孔，产生立竿不见影的奇观。距从化北回归线标志塔40多千米，就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枢纽港——广州港。

广州港的航道共有数十条河流与之相连，这些河流又与珠江水系的众多水道相通，大批海内外货物在这里周转。由于港口海底地形复杂，暗礁众多，每当有大船进港，都需要一群特殊的人登船引导，他们就是引航员，保障着数以万计的船只进出港口的安全。引航员的成长极为艰难，从大型货轮的大副成长为正式的引航员，需要13年的时间。

0: 距离南沙港区35海里的桂山岛，是引航员接引入港货轮的登船点。这里每天都有50余艘大型货轮等待入港。周文红是广州港引航站的高级引航员，也是全国10家引航员之一。这次他将从桂山岛引导一艘长达249米的大型外籍集装箱货轮进入南沙港区。这是一艘20万吨级的大型集装箱货轮。引航员需要攀爬软梯登船，这非常考验引航员的胆量和体力。
1: 今天的风浪都算不大了。东海大坝，当出现了一个新的船型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要去研究这种船怎么做，会存在的某些隐患，我们怎么去克服它。
2: Yeah, OK. Mr. Captain, thank you.
3: My pleasure.
0: 数百年来，广州港从最早的黄埔港发端，到现在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主枢纽港。

上周港，这个被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的千年大港，见证了珠三角的经济腾飞，共同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如今在距离广州100多千米的海面上，一座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的国家工程、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又把前进的步伐迈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沿着珠江顺流而下，水汽弥漫中，一道如冠天长虹般的桥影矗立在万顷碧波之上，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桥长55千米，从香港大屿山起始，经过大澳，跨越珠江口，一端连珠海，一端接澳门，一个巨大的 Y 形，把香港、澳门和珠海三个城市紧紧扣在了一起。在珠江入海口，一张连接深港、广佛和珠澳三大经济圈的快速交通网就此形成。一个轮廓日益清晰的大湾区城市群，像是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东亚大陆和南中国海的边缘，成为北回归线上最为耀眼的奇观。珠江三角洲山水形胜，百川归海，是北回归线上最为丰饶富庶的黄金地带。纵横交织的江河湖海，连接人类的过去，也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中西合璧的开平碉楼，传承数百年的桑基鱼塘，惊艳世界的湘云沙，获知天下的广州港，人们在这片富饶肥美的三角洲上，尽享灌溉之力、舟楫之便、物产之丰、流通之盛。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世代居住在海岛上的人们，听涛耕海，以独特的劳作方式，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海洋文化。